咱中国人的亲切态度，那么爱你，可能会有的关怀，我是应该的。家里做好朋友，给你的三分钟休息，你爱我什么爱的啥？看我客气，你听到跑，爱你问个问。